0: 那我们会从那个
1: 啊，这个手机里红的，这这个手机是怎样进入到他手里的？因为那个手机，如果是明白，如果他电话都是你的，那个